在努鲁伊玛皇宫举行的御前觐见以册封仪式。配合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陛下向22名有功人士颁授国家勋章。陪同出席的有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穆达马古达本伊兰穆达哈吉奥穆塔迪比拉和皇太子妃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伊斯里本伊兰阿纳萨拉。首相署部长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穆达阿布杜马里王子和王妃扬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伊斯里本伊兰拉比亚杜阿达维亚。外交事务部长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穆达阿布杜马丁王子和王妃扬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伊斯里阿尼萨罗斯纳。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穆达阿布杜瓦克王子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本达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布麦苏拉拉本伊兰穆达哈吉苏弗里波卡亲王和亲王夫人扬阿曼穆利亚本伊兰比尼哈加菲扎以及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迪加东萨希布毛本伊兰穆达哈吉杰弗里波卡亲王。另外出席的皇室成员还有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提哈加马吉达努鲁波卡公主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提哈加哈菲扎苏鲁鲁波卡公主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提阿兹玛尼玛杜波卡公主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提法兹拉鲁巴布波卡公主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特里阿米拉瓦达杜波卡公主。外交部巡回大使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特里哈加马斯纳公主以及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兰阿纳普特里哈加阿毛乌米考杜奥伊斯兰公主及其他皇室成员。出席仪式的陛下私人贵宾包括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元首端阳德鲁达妈敦比辛斯里德德哈吉湾朱奈迪宾端古加法和夫人杨阿曼伯巴哈亚多布安达多巴丁伊哈加法家宾蒂穆哈曼萨努西。马来西亚沙巴州元首端阳德鲁达妈敦达多斯里巴杜嘎达多斯里邦里玛德德哈吉乌穆萨宾哈吉阿曼和夫人杨阿曼伯巴哈亚多班达丁斯里邦里玛达多哈加法瑞达宾蒂哈吉杜辛以及新加坡共和国高级部长代表新加坡共和国政府端阳德鲁达妈达多莱拉乌达妈林雪龙及夫人达丁巴德加斯里莱拉加萨合金。仪式上，文莱皇家警察部队警察总监达多斯里巴拉湾阿旺斯莱曼宾阿里丁获颁达尔加巴杜嘎格贝拉尼安莱拉德比朗杨阿曼格比朗达尔加巴达玛 DPKT 盖勋章附带达多巴杜嘎斯里荣衔。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副警察总监杨阿曼穆利亚本伊兰阿纳哈吉穆罕默德塞夫拉宾本伊兰阿纳哈吉伊德里斯获颁达尔加帕拉湾纳加拉布奈杨阿曼布卡萨达尔加布达玛 PSPNB 勋章，该勋章附带达多巴杜嘎帕拉湾荣衔。共有四人获颁达尔加斯蒂亚纳格拉布奈杨阿曼巴哈吉亚达尔加布达玛 PSMB 勋章附带达多斯里斯蒂亚荣衔，分别是首相署安全与法律部长杨布霍曼达多斯里巴杜嘎阿旺哈吉苏菲安宾哈吉萨布杜，首相署能源上下游部长杨布霍曼达多斯里巴杜嘎阿旺哈吉穆罕默德阿兹米宾哈吉穆罕默德哈尼法，宗教事务部长杨布霍曼本伊兰达多斯里巴杜嘎哈吉穆罕默德塔辛宾本伊兰哈吉哈桑，以及交通及资讯通讯部长杨布霍曼达多斯里巴杜嘎阿旺穆罕默德瑞扎宾达多巴杜嘎哈吉穆罕默德尤努斯。另有四人获颁达尔加斯里巴杜嘎马库达布奈杨阿曼穆利亚达加布达玛 SPMB 勋章附带达多斯里巴杜嘎荣衔，分别是经济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达扬哈加图迪亚迪宾迪哈吉阿布杜瓦哈，发展部副部长 Dr. 达扬诺尔印迪汉宾迪哈吉阿布杜拉扎，教育

0: Cassetti 和夫人 Miss Helena Cassetti。皇太子殿下与皇太子妃于昨日下午在喀什尔米赞接见新加坡共和国高级部长端央特鲁达玛达多莱拉乌达玛李显荣及夫人达丁巴图加斯里莱拉贾萨合金。陪同出席的还有新加坡共和国驻我国最高专员端央特鲁达玛叶伟杰。最后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成功晋级决赛。阿根廷将在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是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以2-0击败法国队，成功闯入决赛。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谕辞中指出，政府首要任务是确保战略储备，特别是石油燃料及液化石油气供应充足，以满足人民日常需求。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以皇家阅兵仪式揭开序幕，随后举行御前觐见以册封仪式。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及苏丹后接见陛下私人贵宾。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蔡秀文编译。萨兰巴哈亚，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5:30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This station, Morning Express.
3: 早晨新干线，
4: 走散三东西。
5: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27了，欢迎回到下半段的早晨新干线。你好，我是春熙。那待会呢，在10:30左右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而本台今天呢，这段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11:00的时候呢为您播送完毕的。那么在11:00过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英语节目，会一直到下午的4:00。那下午的4:00呢，将会是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的播出时间。所以别忘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呢，4:00就继续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同时别忘了待会在10: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是的，这是文广中文台 FM 95.9和96.9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在汉字的世界里呢，我们常常都会说到啊，很多字呢都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0: 房，而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个字呢，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极高，同时呢又极具变化魅力的一个字，也就是相，相信的相，互相的相。这个字表面上看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汉字，但是它的读音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会天差地别。它既能够用作动词表示互相帮助，也能够用作名词表示相貌，还可以指职位上的宰相，甚至还能进入日常用语，表达出情感与关系的深层含义。一个小小的相字，既然能把人情、权位、面容、关系都装进去，这难道不是汉字的奇妙之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相的多重世界。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第一个读音，也就是读作一声相，相信、互相、相处之类的词语，它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他们在一起多年，早已培养出一种默契，可以心有灵犀的互相理解。再来看看第二个读音，也就是读作四声相，用来表示样子、面貌、相貌，也常常出现在宰相的相里。来看看这个例句，他的相貌虽然普通，但眼神中透出一种坚定，让人印象深刻。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要求学生用相字来组词。一个同学站起来写了宰相，老师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宰相是什么意思吗？这位同学想了想，天真的回答，是不是就是家里管饭菜的那个人？因为宰是做菜，相是帮忙，所以宰相就是帮忙做饭的。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这虽然是个小误会，但也让大家记住了相这个字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别。这个字啊，承载了丰富的人文意义，它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扶持，它提醒我们外在的相貌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它还让我们从历史中看到宰相的分量，理解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在小小的一个汉字里，我们既能感受到亲密的人情温度，也能触摸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智慧。下次当你读到相这个字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在不同的场合，它带来的究竟是亲密的陪伴、庄严的责任，还是一份对美的感受呢？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哦。同一个字，因为声音的不同，因为语境而生辉。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2: 大家好，我是从政科联总会会长罗雪仙。在这华诞佳辰，从政科联总会仅以最诚挚的心意，献上来自客家社群的崇高敬意与祝福。客家人自中原而来，历经迁徙，走过山川与海洋，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始终守着一份根的信念，也守着一份

情的执着，落地生根，不忘祖德，行走四方，不改初心，这便是客家人的情怀，坚韧、包容、感恩，也重义守信。今日客家子弟得以在文莱安居乐业，在这片安定祥和的土地上扎根发展，我们深深感念陛下长期以来以人治国、以民为本的卓越领导，国家在稳定中前行，在和谐中繁荣，各族群彼此尊重，共同成长，这份安宁与秩序正是万民之福。客家人常说，有土就有金，有我就有行，我们在此不仅看见生活的安稳，更看见未来的希望。陛下所过建的社会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也正于客家精神中的奋斗、诚信与团结相互辉映。至此陛下华诞之际，仅以最真挚的祝福，祝愿陛下福寿康宁，身体安泰，国运昌荣，万民幸福，客家情怀跨越山海，感恩之心长存于世。愿文莱陛下的引领下继续繁荣昌盛，安定久远。祝苏丹陛下生日快乐。

0: 刚欣赏过的歌曲，童心带来的《走过咖啡屋》。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40了，别忘了待会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结束本台今天这段2个小时的第一段华语播音，而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今天下午10点钟的时候呢，再次的为您播出的。所以别忘了在10点钟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实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谨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2: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中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80华诞之际，我谨代表文中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寿寿无疆。苏丹陛下80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传，国泰民安。

0: 中文台 To the rhythm 95.9 96.9 FM 贴近生活的频道。
1: 是的，别忘了在11点钟将会结束本来今天这段两个小时的怀播音。而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那么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的节目内容大概呢就是会在4:30就会为你播出，就是博勋录制的理财大乐园。同时呢，在5点钟的时候呢，还会为您播出就是由博勋录制的这个华诞特别访谈的节目单元。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在接下来节目呢就会有认识伊斯兰。同时呢，在傍晚6:38将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扎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在傍晚的6:45将请您收听苏拉亚西经文诵读。那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会为您播出完毕的。之后呢，会播出的是顾客与节目。所以别忘了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那么今天的这段华语播音呢，将会在待会11点钟的时候呢，就为您播送完毕啦。当然在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您的陪伴。那作为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的歌曲由李丽芬带来的得意的笑。当然希望呢今天你都能够笑呵呵笑嘻嘻的。那从直播室看到窗外呢，虽然说现在是早上的10:49了，但是给我感觉呢就有点像下午的时段了，大概3-4点吧，天气阴暗的，所以呢待会呢可能会下起倾盆大雨，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测安全。最后我是春喜，我将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另一段的怀播音。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2: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

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

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ek.